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ᱵᱷᱟᱫᱩ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ᱨᱮ 102.6 ᱢᱮᱜᱟᱦᱚᱨᱡᱽ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ᱨᱟᱢᱟᱜᱚ ᱥᱟᱭᱟᱦᱚ

ᱠᱟᱨᱟᱢ ᱢᱮᱱ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ᱵᱤᱨᱟᱹᱫᱟᱹᱞᱤ ᱨᱮᱫᱚ ᱯᱮ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ᱨᱟᱢ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ᱱᱟ ᱢᱤᱫᱨᱮ ᱜᱩᱨᱩ ᱠᱟᱨ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ᱜᱚᱢᱦᱟᱨᱮ ᱟᱹᱛᱩᱡᱟᱠ ᱦᱚᱲ ᱛᱮᱠᱚ ᱠᱟᱨᱟᱢᱟ ᱵᱟᱨ ᱨᱮᱫᱚ ᱦᱩᱭᱱᱟ ᱤᱱᱫᱤ ᱠᱟᱨᱟᱢ ᱪᱮ ᱪᱷᱟᱛᱟ ᱠᱟᱨ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ᱤᱱᱫᱤᱨᱮ ᱟᱹᱛᱩᱡᱟᱠ ᱦᱚᱲ ᱛᱮᱠᱚ ᱠᱟᱨᱟᱢᱟ ᱟᱨ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ᱦᱩᱭᱱᱟ ᱢᱟᱹᱬ ᱠᱟᱨ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ᱮᱠᱞᱟ ᱛᱮᱠᱚ ᱠᱟᱨᱟᱢᱟ ᱛᱚᱵᱮ ᱠᱟᱨᱟᱢ ᱥᱮᱨᱮᱧ ᱢᱮᱱᱠᱮᱫ ᱪᱮ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ᱜᱮ ᱢᱮᱱᱠᱮᱫ ᱥ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ᱱᱤᱨᱲᱟᱹ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ᱲᱟᱝ ᱛᱮ ᱩᱛᱟᱹᱨ 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ᱮ ᱥᱚᱦᱨᱟᱭ ᱨᱮ ᱜᱟᱹᱭᱫᱟᱬ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ᱚᱦᱨ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ᱸ ᱨᱤᱸᱡᱷᱟᱹ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ᱮᱢᱟᱱ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ᱱᱤᱨᱲᱟᱹ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ᱲᱟᱝ ᱛᱮ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ᱛᱮ ᱮᱴᱟᱜ ᱟᱲᱟᱝ ᱛ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ᱨᱟᱢ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ᱸ ᱱᱤᱨᱲᱟᱹ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ᱲᱟᱝ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ᱠᱟᱨᱟᱢ ᱢᱟᱲᱟᱝ ᱦᱤᱞᱳᱜ ᱫᱚ ᱟᱠᱷᱲᱟ ᱠᱚ ᱯᱷᱩᱨᱪᱟᱹᱭᱟ ᱢᱮᱱᱫᱚ ᱜᱟᱥ ᱠᱚ ᱞᱟᱜ ᱯᱷᱩᱨᱪᱟᱹᱭᱟ ᱟᱨ ᱠᱟᱨᱟᱢ ᱵᱤᱫᱩᱜ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ᱫᱚ ᱡᱮᱨᱮᱲ ᱦᱚᱸᱠᱚ ᱡᱮᱨᱮᱲ ᱠᱟ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ᱡᱟᱴᱟᱝ ᱨᱮᱦᱚᱸ ᱠᱚ ᱡᱟᱴᱟᱝ ᱠᱟᱜᱼᱟ

ᱠᱟᱨᱟᱢ ᱵᱤᱫᱩ ᱴᱷᱟᱶ ᱨᱮ ᱠᱷᱟᱹᱞᱤ ᱡᱮᱨᱮᱲ ᱜᱮᱠᱚ ᱡᱮᱨᱮᱲ ᱠᱟᱜᱼᱟ ᱪᱮ ᱡᱟᱴᱟᱝ ᱜᱮᱠᱚ ᱡᱟᱴᱟᱝ ᱠᱟᱜᱼᱟ ᱢᱮᱱ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ᱟ, ᱜᱮᱡ ᱜᱩᱨᱤᱡ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ᱜᱮᱡ ᱜᱩᱨᱤᱡ ᱜᱮᱭᱟ ᱾

ᱠᱟᱨᱟᱢ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ᱚ ᱥᱟᱹᱛ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 ᱛᱟᱨᱟᱥᱤᱧ ᱵᱮᱲᱟ ᱫᱚ ᱯᱤᱴᱷᱟᱹ ᱞᱮᱴᱚ ᱠᱚ ᱡᱚᱢ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 ᱠᱟᱨᱟᱢ ᱮᱱᱮᱡ ᱠᱚ ᱥᱮᱱᱚᱜᱼᱟ ᱠᱟᱨᱟᱢ ᱮᱱᱮᱡ ᱡᱚᱦᱚᱜ ᱢᱟᱲᱟᱝ ᱛᱮ ᱟᱸᱡᱚᱢᱮᱱ ᱥᱮᱨᱮᱧ ᱠᱚᱢᱟ ᱥᱮᱨᱮᱧᱚᱜ ᱜᱮᱭᱟ ᱥᱟᱶᱛᱮ ᱟᱵᱚ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ᱨᱟᱝ ᱯᱟᱱᱛᱷᱟ ᱪᱟᱥᱵᱟᱥ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ᱦᱚᱸ ᱥᱮᱨᱮᱧᱚᱜᱼᱟ ᱚᱱᱮ ᱡᱮᱢᱚᱱ ᱢᱟᱲᱟᱝ ᱛᱮ ᱪᱮᱫ ᱮᱨᱮᱱ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ᱪᱮᱫ ᱮᱨᱮᱱ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ᱪᱮᱫ ᱮᱨᱮᱱᱟ

0: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ᱨᱟᱢ ᱟᱜᱚ ᱥᱟᱭᱟ ᱦᱚ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ᱟᱢ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ᱩᱱᱠᱩ ᱫᱚᱠᱚ ᱦᱩᱭᱱᱟ ᱯᱤᱛᱟᱢᱵᱚᱨ ᱥᱚᱨᱮᱱ ᱯᱤᱛᱷᱚ ᱵᱟᱥᱠᱮ ᱨᱟᱢ ᱥᱤᱝ ᱥᱚᱨᱮᱱ ᱨᱟᱢᱚ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ᱨᱰᱤ ᱥᱟᱹᱝᱠᱷᱟᱹᱭ ᱴᱩᱰᱩ ᱪᱤᱛᱨᱚᱥ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ᱡᱟᱜᱮᱱ ᱵᱟᱥᱠᱮ ᱢᱚᱠ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ᱵᱟᱹᱨᱥᱟᱹ ᱦᱟᱸᱥᱫᱟ
1: ᱢᱩᱪᱟᱹᱫ ᱛᱟᱠᱨᱮ ᱠᱩᱥᱱᱩ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ᱨᱤᱸᱡᱷᱟᱹ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ᱠᱩᱥᱱᱩ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ᱨᱤᱧᱡᱤᱭᱟᱹ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ᱨᱤᱧᱡᱤᱭᱟᱹ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